前209年，匈奴漠毒单于统一北方草原各部落，形成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强大游牧政权。匈奴以东，东胡支系的鲜卑、乌桓等以大兴安岭为中心繁衍生息。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生活着肃慎、夫余等族群。青藏高原及甘肃、四川等地活动着唐毛、发羌、丁零羌等。澜沧江流域及缅甸东北部是哀牢人的活动区域。海南岛、台湾岛在汉代分别被称为珠崖、夷州。秦汉建立并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体系，设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郡县，将七国故地整合成统一国家，并依托郡县制设置道、属国、都护府等，以治理周边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匈奴、西域诸族、乌桓、鲜卑、羌、百越、西南夷的大部或部分进入大一统体系。秦朝建立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刑同伦的国家治理体系，汉朝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国家文化形态。秦汉统一货币、法律，打通关隘，修建道路，活跃官市，将彼此分割的几大经济区域整合为一个大经济共同体，整顿地方风俗，推动中原各地区之间、中原与边疆之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些措施都对后世大一统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一统制度的保障下，曾经地域特色鲜明的东周列国文化交融汇聚，形成一体。各边疆地区大量吸收中原文化，同时中原文化的内容也得到了丰富。秦汉集各区域各族群的文化悠长为一体，各地文化共塑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反哺各地文化的秦汉模式，奠定了历代多民族大一统王朝的文化发展路径。作为周秦之变的历史性飞跃，秦汉王朝统一性的广度和深度是夏商周三代所不能比拟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正是在秦汉时期，中华大地上不同区域、不同族源、不同风俗文化的多个古代人群融为一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第三节，重塑社会生活。秦汉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族群间的社会交往交流机会大为增加，中国历史进入更广泛深入的社会大融合阶段。编户齐民制度为全国人口管理与国家统一提供了制度保障。刑同伦的整合策略增强了社会认同，洗民实边促进了社会流动，天下一体、天下一家的观念成为社会主流意识。一、编户齐民。秦汉社会生活的重塑源自社会基层组织的重组，编户齐民制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编户齐民主要是通过登记户籍的方式掌握人口信息，这一制度可溯源到周朝的人口登记制度，春秋时楚国和晋国建立的户籍制度，在商鞅变法中正式定名实施。编户齐民在秦统一后推广到全国，在汉代趋于成熟和定型。编入户籍的民户主要是广大农民，也包括无爵位的地主和小官吏。官府依据户籍来制土处民、征收贡赋、规定禄食、兴发利益、组织军旅。通过户及其相应的组织

之建制。秦汉王朝建立了有效的纵向控制体系，国家对社会基层的治理效能大为提升。即便是来到中原的胡人也受这一制度制约。从里耶秦简可以看到，秦中央政府要求各县都登记并上报辖域内诸蛮的户籍信息。湖南沅陵虎溪山汉墓出土的祭簿就记录了西汉文帝时期沅陵侯国的蛮夷人口数。不管是俘虏聚族内附的居民，擅长乐舞百戏的乐师，还是为汉官服务的奴仆，都成为编户民。还有一些胡人被征召入伍，胡旗与乐旗是守卫王朝秩序和安全的重要力量。编户齐民的实质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社会结构的重组，它彻底改变了以往以宗族集团作为基本社会单位的政治模式，转而以家户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打破了过去的血缘关系，通过地缘与政治达成社会治理，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此后，编户齐民制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基础性制度，也构成百代皆行秦政制的重要内容。二，行同轮。秦统一后，除了推进编户齐民等制度建设外，还非常重视规范社会风俗，推动行同轮，用统一的伦理纲常规范各地民众行为，从而达到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之效。秦统治者以立法形式纠肃民风，郡县各级长官都有考察和整肃民间习俗、督治风俗教化的职责。秦始皇37年（前210）书写的《会稽刻石铭文》，批评了民间盛行的不良风气，以皇帝名义严令禁止淫逸之事。睡虎地秦简语书是秦的南郡守滕下达给所辖各县的政令，其中明确提到，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僻，除其恶俗，谆谆教诲各县官员应积极敦化乡俗。可见秦王朝对风俗教化的重视，始终不断敦促各级官吏贯彻落实。在县下各乡还设有专门执掌教化的乡官，称三老，这一建制为后代承袭。西汉时期，随着儒学被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朝廷也试图通过齐整风俗来实现国家整合。其中派遣荀立到边疆任官，不仅能为边疆地区带去先进的农业技术，还普及中原伦理文化，是对边疆社会实施教化、推动民众移风易俗的重要手段。如著名的文翁化蜀，汉景帝末年，文翁任蜀郡太守，栽培当地小吏，使其赴长安学习。学成归蜀后，或安排他们担任重要职务，或通过察举向朝廷推荐，有人因此官至太守、刺史。文翁还在成都兴建学宫，从学的年轻人可免除徭役，学成后根据能力高低授予不同的官职。文翁还经常让学子跟随自己观摩处理政务，蜀郡之俗为之大变，文教大盛。在西南，东汉桓帝时，臧科郡今贵州黄平、贵定二县间，采用中原礼俗教育民众，以中原文化融合凝聚各蛮夷部落。在南方，光武帝时，贵阳郡今湖南郴州太守魏萨兴修学校，传播儒家伦理及婚丧礼仪，当地社会风貌大变。九真郡今越南

清化，就以涉猎为业，无嫁娶之规。太守人言助农具，受农耕之法，并定婚配礼法。当地民众感激太守，多给子孙起名为仁。治郡循吏受到各地百姓拥戴，百姓多为其建祠祭祀，影响深远。在官民各方努力下，中原与边疆的伦理风俗交流融合，大一统社会共同性逐渐凝聚。三，人口迁徙。秦汉大一统第一次将内部具有差异性的广土众民塑造为一个社会性的统一体，并吸引和推动周边族群加入这个统一体。首先是中原地区内部的人口大迁徙。秦统一前后，为加强对六国故地的控制，实行出其人以秦民万家食之的政策，六国居民开始大规模搬离原住地，其中一部分贵族迁入秦国本土，如秦始皇26年前221，徙天下豪富于咸阳12万户；一部分豪侠迁往巴蜀，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则徙其豪侠于蜀；更多的民众则在六国之间迁徙，如秦始皇28年前219，徙前首3万户琅琊台下；35年前212，徙3万家离异，5万家云阳等等。上述中原内部移民总数达到20余万户，规模在100万人以上。出土秦简上的新地利、新前首等称谓，证明了当时各地的人口流动。同时，这类移民并非临时性质，睡虎地秦简封枕氏有迁子案例，明确规定迁蜀边县的终身无得去。汉初将六国旧贵族迁往关中地区，如齐国朱田、楚国昭氏、屈氏、景氏等大族，燕、赵、韩、魏诸国的宗室后人及关东各地的豪强名家。同时，汉朝新设置陵邑，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等，前后迁移10万余人进入关中，从而增强了关中地区的实力，客观上促进了中原各区域的人口交融和文化交流。两汉时期的田延年、田千秋、第五伦等名臣祖上都来自这些迁徙入关的群体。其次，中原到边疆也有大量人口流动。秦汉推行徙民实边政策，由内地向边疆地区迁移农业人口。秦始皇33年前214，蒙恬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以南地区，之后从中原迁出一批犯人及其家属戍守边地。同年，秦始皇还迁徙50万人戍守岭南，与越人杂居。秦始皇36年前211，秦向河套至阴山一带的北河榆中移民3万户。汉朝向边疆转移人口的规模有增无减。汉文帝时，牧民为戍族，徙居塞下屯田。汉武帝先后徙10万人居朔方，徙70余万人至新秦中，发卒60万在上郡、朔方、西河等郡屯田戍边。取得河西走廊后，元寿2年前121，武帝在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移民食之。两汉时期还有大量的中原人口自发向塞外迁徙，其中流入匈奴的汉人总数10余万，包括逃亡的官员及奴婢、战俘等。这些汉人在为匈奴增加劳动力的同时，也带去了中原文化和技术。如武帝昭帝

0: 时期的卫律。投降匈奴后，在当地着胡服，用胡俗待客，同时向匈奴单于献川井筑城、置楼藏谷之计。最后，周边族群向边郡或中原流动，如光武帝建武十一年35，羌人归顺。东汉朝廷曾多次将大批降附的羌人迁往天水、陇西、扶风三郡。明帝永平元年58，将羌人降众7000多人迁至三府、长安及附近的关中之地。和帝永元13年101，将羌人降众6000多人迁往汉阳、安定、陇西等郡。在南方，朝廷将部分东欧和闽越人迁往江淮，这些移民从此融汇于中原人口之中。更值得一提的是，两汉之际和东汉末年分别出现了两次向南部地区，尤其是江南的移民潮。两汉之际战乱，大量中原人避难江南。通过比较元始二年2与永和五年140的户口数字，可以看到江南地区户口数增长140.50%，人口数增长112.13%，而同时期全国户口数与人口数均为负增长。东汉末年，受天灾战乱影响，中原人口再度大规模南迁，一时英才皆聚于南方。《三国志·魏书》称：“世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郡结也。”当时不少黄河流域居民为避难，竟远迁至胶州（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中部）。北方流民南迁与江南地区的开发是同步的。有学者指出，东汉以后，政府经营的重点转移到了南方地区。史著中反映江南生产赋税情况的记载也明显增加。人口的流入不仅促进了江南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江南的开发，而且因生产环境和通婚环境的改变而有利于江南人口素质的提高。同时，移民也是文化的载体，移民流向江南也带着北方文化流向江南，所以移民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融合和扩展的过程。随着越来越多的周边族群与汉人杂居共处，民间族际通婚亦成为常态，既有周边族群迁居内陆与汉人通婚，也有汉人迁往周边族群聚居区与当地人通婚。秦朝时，民间的族际通婚已到一定规模，政府不得不制定法律予以规范。如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律》规定，若父母皆为部族人，其子称真；父为部族人，母为秦人，子称夏子。在汉朝出使西域的使者中，有不少人娶过胡妻胡妇。张骞被匈奴羁押时，身边有胡妻。即使逃归中原，其胡妻也一路随行。苏武也有匈奴配偶。李陵、李广利降匈奴后，皆娶单于之女为妻。汉人与胡人通婚所生后代被称为秦胡。汉顺帝时，马子硕因任官留居陇西，娶羌女，生子马腾。马腾及其子马超就是典型的秦胡。东汉名将段炯手下有秦胡部骑50000余人。族群间各种形式的通婚，客观上使不同族群从血脉上连成更加不可分割的共同体。经过长期的迁徙流动、通婚聚居和多方互化，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趋同，血脉连结加深，族群界限渐明。 将皇帝作为共祖，将不同族群都视为天下一家中的一份子，成为族群交融加深的重要反应。这鲜明地体现于《史记》的编写思路和历史观中。基于天下大一统的实现，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梳理出一条以皇帝为华夏族群共同始祖的谱系。这一谱系不仅有华夏圣王血统脉络，还包括地处蛮夷之邦的吴、越、秦、楚，甚至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唇为。由此开创了华夷同祖的族源叙事模式。更重要的是，司马迁还为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渊立传，将其纳入国史视野，彰显华夷共祖四海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一做法后来也为《汉书》所继承，成为中华民族内在多元却不失一体的标志。四、汉人形成。秦汉时期，中国历史上人口规模最为庞大的汉人群体开始出现。虽然汉人作为确切概念用于自称和他称的具体时间还有待细考，但确凿无疑的是，汉人共同的文化心理与价值追求在这一时期已初步形成。在族源构成上，汉人前身是春秋战国时期在族群大融合中形成的华夏共同体，融汇了包括炎黄、东夷、苗蛮、越人、戎、狄、羌等在内的多个古代族群。经历400余年秦汉大一统，华夏共同体融入了更多周边族群，他们长期生活于统一的王朝，形成了明确的大一统政治文化认同，演化成了具有鲜明社会文化特征的汉人群体。在文化心理上，因为族源和生存环境多样，汉人除了农耕文化之外，还吸收了游牧、狩猎、山地、海洋等多样文化元素，交融形成以农耕文化为主体和枢纽，汇聚兼容多种文化样态的汉文化，确立了古代中国最主要的伦理秩序和社会规范。这使得汉文化在保持共同性、统一性的同时，始终保持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从而能够不断与时俱进。在价值追求上，汉人在形成过程中发展出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思想，进而构成了大一统观念与制度，推动其成为中华民族漫长历史中。秦汉以来，不论是混一海内的统一王朝，还是政权并立的分裂乱世，大一统都成为中华大地各族群各政治体的共同追求。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与您分享的是闻一多先生写的一首诗《祈祷》，由姚科为您朗读。
3: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个民族的伟大，轻轻地告诉我，不要喧哗。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谁的心里有尧舜的心？谁的血是荆轲聂政的血？谁是神农皇帝的遗孽？告诉我，那些智慧来的离奇，说是河马献来的馈礼，还告诉我这歌声的

节奏原是九包凤凰的传授。谁告诉我戈壁的沉默和五岳的庄严，又告诉我泰山的石流还滴着忍耐，大江黄河又流着和谐。再告诉我那一滴清泪是孔子吊唁死林的伤悲，那狂笑也得告诉我才好，庄周、淳于髡、东方朔的笑。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轻轻地告诉我，不要喧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乳娘》，编剧唐明华，导演张健。请听第二集。
3: 妞妞，看啥呢？
4: 下蛋蛋。
3: 妞妞，你守着，它就害怕了，下不出来了。
4: 害怕？
3: 是啊，老母鸡胆子可小了。走，咱们呀，躲远点等着啊。妞妞，快去把蛋蛋捡回来。
4: 娘，蛋蛋。哥哥和妞妞吃蛋蛋。
3: 哦，好。来，妞妞和娘一起蒸蛋蛋。
4: 蒸蛋蛋。
3: 哎。
4: 等哥哥。
3: 好。妞妞，记住啊，蒸蛋蛋要加水。
4: 水。
3: 对喽，加水。
4: 火。娘，娘，
3: 哎，
4: 妹妹，
3: 锁子，慢点儿啊！哎呦，锁子，你慢点儿。娘，您慢点儿。你说这锁子哈，刚跑利索，还跟头咕噜的呢，就追金眼狗了。哎呦，哎。还是俺妞妞安稳。是，娘，快歇歇啊。
5: 哎，好。
4: 奶奶。
3: 哎。
4: 坐。
3: 啊，坐。
4: 你歇。
3: 好好好。哎，奶奶的好孙女儿。哎呦，锁子，瞧你这一头汗，又到哪里疯跑了？
4: 妹妹，给甜。
3: 呀，是藤果子啊。是锁子摘来的。
4: 秦姨给的。
3: 哦。
4: 奶奶吃。
3: 哦，奶奶不吃。哎，妞妞吃，妞妞吃啊。
4: 娘吃。
3: 哎呦，
4: 哥哥吃，妹妹吃。
3: 娘，你瞧这孩子，
6: 这俩孩子呀，客人疼的呀。哎，秀珍啊，
3: 哎，
6: 等大壮回来，你再生个小俊闺女儿
3: 啊！哎呀，娘，锁子，去跟妹妹坐一起啊！
4: 哦，哥哥，你来，快坐下，吃果果。
6: 好，好，好，来，来，来，来，你两个都乖啊，听你娘的话啊。秀珍啊，
3: 哎哎，
6: 俺去给小黑把青草喂上啊。
3: 哦。
4: 蛋蛋好了，哥哥，吃蛋蛋。妹妹先吃。
5: 哥哥吃呀。
3: 哎呦，别动别动，烫啊！来来来，娘给吹吹啊。来，妞妞一口。来，妞妞两口。锁子一口，来。
4: 妞妞吃大口，锁子吃小口。
3: 哎，锁子真疼妹妹。
4: 哥哥大，妞妞小。妞妞吃小口。
3: 哎呀，好孩子，都是娘的好孩子。去玩吧。锁子，慢点啊，带好妹妹。
4: 咱们快点去。
3: 慢点啊，慢点。
4: 走，慢点。
7: 奶奶。
6: 哎哎。
7: 小黑。
6: 哎呦。
4: 奶奶。
6: 哎。
4: 骑小黑。
6: 哎呦，可不行，可别累着小黑啊。哎。 喂他吃饭呢，吃完了饭，小黑还要去送军鞋。
4: 奶奶，军鞋送给谁？
6: 送给你爹的队伍上啊。
4: 哦，锁子跟小黑一起给爹爹送。妞妞也去送。见爹爹。
6: 哎，乖妞妞，等打完仗，你爹就能回来看你们了啊。
4: 奶奶不乖。
6: 奶奶没哭，奶奶迷眼了，迷眼了。
4: 妞妞，给奶奶擦擦。
6: 好。阿爹呀，你看到了吗？咱这俩孙子都好好的长着嘞。

0: 一个到村长院开会了，一家一个到村长院开会。
1: 开会，
0: 静一静，静一静。大伙儿听好了啊，小鬼子要来抢秋了啊！咱们村啊，在他们扫荡的范围。这接到上级通知，各家各户啊，坚壁清野，不给鬼子留一粒粮食。回去啊，多备上些干粮。接到民兵发出的信号，大伙儿就都往那山里躲。咱们呀，不能给鬼子发现了，所以这山里千万不要生火，都明白了吗？
2: 对对，明白明白
3: 明白
2: 明
3: 白
2: 了
3: 明白了，
2: 快走快走。
4: 这遭天杀的小鬼子，一天安生日子都不给咱啊！
5: 婶子，咱赶紧回去拾掇拾掇吧。
4: 走，
5: 哎，走走走。
4: 小琪，
6: 哎，
4: 你不回家？
6: 俺去取小队送粮食。哦，秀珍嫂子，哎，听说俺哥和大壮哥的队伍就在附近呢。
4: 啥？
6: 栓子哥前天到区上看见俺哥了。
4: 真的？
6: 啊。
4: 哎，你这回去要是能见着大壮，就跟他说，家里好着呢，让他好好打鬼子，给爹报仇。
6: 哎，要是有动静，你和俺婶子可跑快点。
4: 哎，
6: 俺要是在家，就去给你搭把手。
4: 好，哎，你放心，你去忙你的啊。
6: 哎，
4: 俺和春花啊找了个山洞，已经放了些东西过去了，到时候俺就奔那儿去了。
6: 嫂子，你可得小心点儿，这次鬼子来了不少。加上二鬼子，乌乌泱泱的有好几千人呢。
4: 啥？
6: 飞机大炮都来了
4: 啊！
6: 秀珍嫂子，你可记着啊，飞机来了要躲到山洞里边，炸弹炸不到。
4: 哎，哎，俺知道了。
6: 嗯，
4: 小琴，
6: 哎，
4: 你在路上也小心啊。
6: 嗯。
7: 小黑吃草，多吃，多送军鞋去。
8: 哥哥拔草，嘿嘿吃。娘，
4: 哎哟，秀珍回来了。
9: 娘，
4: 哎，咋说呀？要扫荡了
9: 哦，
4: 让去山里躲鬼子。
9: 好好好，那哎，多收拾些衣服。
4: 哎哎，
9: 山上夜里冷。

0: 哦，对了，啊，俺去烙些饼子，到时候啊好带着。哎，
1: 娘，
0: 哎，
1: 要去哪里啊？
0: 前些日子娘带你和妹妹去的山洞，还记得不？
1: 嗯，记得。嗯，远。
0: 嗯，
1: 对，爬山。
0: 对，爬山。妞妞可爬得动啊？嗯，
1: 娘抱。
0: 哦，锁子，到山里你看顾好小黑啊。
1: 娘，知道嘞。
0: 好孩子。
1: 奶奶说小黑是咱家的功臣，锁子要跟小黑一起给爹送军鞋。
0: 好。
2: 妞妞，我看哥哥。哥哥看小黑。
0: 好，走，去帮奶奶烙饼子啊。
1: 上火，
0: 走喽。
1: 烙饼，
0: 走了。娘，
3: 哎，
0: 小青说大壮的队伍可能在这块儿了。
3: 这孩子也不知道捎个信儿来。
0: 嗯，
3: 这锁子都快4岁了，还没见过爹。
0: 队伍上有纪律，俺呀托小琴捎话了，让他好好打鬼子。
3: 对，多打死几个，把你爹的仇报了。
1: 报仇？
3: 哎，妞妞啊。
1: 嗯。
3: 哥哥呢？
1: 哥哥喂小黑。
3: 哎呦，这孩子。哎，
0: 去，妞妞啊，去叫哥哥吃饭了啊。去吧。
4: 秀珍，奶奶看看锁儿，这大畜生俺还没见过。
0: 大壮，你可真够狠心的，3年多都没回来。
4: 哎，你受累了。瞧这小子长得真像你。哎，这小闺女就是
0: 啊。这就是爹从育儿所抱回来的队伍上的孩子。
4: 咱可不能亏了人家孩子。
0: 嗯，
4: 就是这俩孩子够你累的。
0: 他俩可乖呢，好着呢。倒是你只得口信不见人，家里担心呢。
4: 哎呀，担心啥，俺这不好好的。
0: 刀枪不长眼，你可小心着，俺和孩子还等着你回来过好日子呢。
4: 等打完仗赶跑小鬼子，俺就回来好好跟你过日子。
0: 嗯，俺等着。大壮，但又是个梦啊。好衣服，妞妞啊，妞妞起来了。哎，娘给你穿衣服，来，
2: 娘，
0: 来，穿好，先穿上衣服啊，娘抱着路上再睡。走，秀珍，
5: 哎，
0: 把小黑的铃铛摘了，快和孩子骑上。娘，你和孩子骑，俺腿快，你们快走，
5: 走，快走，快走，
0: 快点
5: 走，
0: 走。娘，到了。给俺，娘，俺扶你下来啊。
5: 好，
0: 你慢点儿，慢点儿。
3: 锁子，带着妹妹进山洞啊。
1: 妞妞跟着哥哥，
3: 快走。
0: 娘，你带着孩子躲在山洞里。
3: 嗯，
0: 小琴说了，这小鬼子会有飞机扔炸弹嘞。
3: 嗯，
0: 俺去迎迎春花他们。那这是干粮啊。
3: 好，你可小心啊。
0: 哎，
1: 妹妹别走。跟着哥哥。妞妞等娘。
3: 哎呀，妞妞乖啊，就在洞口等啊。奶奶铺麦秸给妞妞当床啊。
2: 娘，皮。
6: 妞妞真乖呀。婶子都铺好了啊。
3: 好了，快让孩子过来。
0: 妞妞，带哥哥们进去啊。娘，
3: 哎，
0: 俺把小黑放林子里去了。
3: 好，小黑通人性，知道自己回来
0: 啊。
2: 哥哥，
1: 糖，哥哥来了。哎， 着妞妞，
5: 留了好大块地儿呢。二毛，你跟锁子玩会儿。
1: 娘，这是大炮了！
6: 这是飞机，快到里面去，快进去，在里面快点！
2: 走。娘，
6: 妞妞，
2: 不怕，
6: 妞妞不怕啊，娘抱着哦，不怕。春花，哎，看顾好你家大弟和二毛，别乱跑啊！哎呀，这咱老围着这块撂炸弹啊！嫂子，他真看不见咱吗？
3: 这外面有树林子，应该看不见吧？
6: 哎呦，糟糕，看不见，瞎扔的！
3: 锁子呢？锁子，哎，锁子，咋又跑洞口去了呀？
1: 奶奶，俺想去看看小黑，又来了！
2: 哥，啥又来了？
1: 飞机！
3: 小黑也埋在这儿，给你做个伴儿啊。娘没拉住你，都是娘的错，是娘的错。
6: 嫂子，
3: 你是个懂事的孩子，能帮奶奶喂小黑，帮娘干活带妹妹，是娘对不住我的锁子，早早的给你断了奶，听着你哭，娘的心里也难受。锁子，娘疼你，娘想好好疼你，可是娘知道，锁子是去找爷爷了。就别想娘了，只让娘想着你就好了。
6: 嫂子，你让锁子好好走吧。只要下雨了，咱也回吧。
3: 啊，春花，你说。锁子会怨我吗？
6: 锁子那么好的孩子，他怎么会怨你呢？嫂子，
3: 可我想让他怨我。

0: 娘，喝点儿吧，两天没吃东西了啊。
1: 这雨下了两天了，这是老天也舍不下俺锁子啊。
0: 娘，
1: 俺对不住你爹呀，没护好孙子。
0: 娘，娘，你别说了。
1: 秀珍啊，咱娘俩心里是一样的疼啊。
0: 娘，咱这日子还得过下去啊，咱还有妞妞呢啊。
2: 不烫了，奶奶喝喝糊糊。
1: 妞妞，奶奶只有你了。
2: 奶奶，奶奶，妞妞在呢。
1: 好，妞妞，让你娘也喝口吧。嗯，
2: 娘。娘也喝，妞妞，妞妞喂娘喝。
0: 妞妞，娘喝过了。
1: 秀珍，你说的对，咱这日子还得往下过呀。你带妞妞去睡吧，娘也睡。
0: 妞妞，走，跟娘回屋。
1: 去吧。
2: 娘，哥哥去哪儿了？不要娘和妞妞了吗？
0: 哥哥去天上了。
2: 去天上干嘛呀？是去当星星了吗？
0: 是啊，哥哥是星星，看着妞妞睡觉。
2: 白天就看不见妞妞了吗？
0: 看啊，白天有云彩的时候，哥哥会躲在云彩后面看妞妞，看妞妞乖不乖。
2: 妞妞乖，妞妞乖，妞妞会一直想哥哥。
0: 娘也想。
2: 娘，有鱼吗？
3: 慢点跑，娘过来了啊。
2: 娘，你看。
3: 啥呀？
2: 你看呀。
3: 哎呦，看把俺闺女跑着这一头汗。哦，这是藤果子啊。
2: 甜的。哥哥给过的，妞妞摘了给娘吃。
3: 哎，奶奶吃了吗？
2: 吃了，来，娘吃。
3: 哎呀，真甜。
2: 甜吧。
3: 看，这些小鱼虾是娘给妞妞的。
2: 啊，好多呀。
3: 走，咱回家做饭。走，找奶奶去喽。
2: 找奶奶去喽。奶奶回家。
1: 哎，来了来了。
2: 奶奶。
1: 哎，
2: 俺拿着这些菜。奶奶。
1: 哎，
2: 咱回家让娘做这些小鱼小虾。
1: 好。
2: 娘。
3: 哎，
2: 奶奶爱吃尖的酥酥的小鱼。
3: 你瞧他，
2: 小饼子卷小虾行吧。奶奶有的动吗？
1: 哎呀，好妞妞，奶奶可真没白疼俺妞妞。
2: 奶奶。
3: 娘，咱这小闺女话咋这么多？
1: 哎呀，奶奶就爱听妞妞说话。
2: 奶奶，娘，你看咱家咋围那么多人嘞？
1: 哎，秀珍啊，
3: 哎，
1: 你腿快，去看看。
3: 哎。
4: 秀珍啊，回来了。
3: 村长，这是？啊，
4: 这是部队来的王同志。哦，
5: 您是许秀珍同志吧？我是杨大壮同志的连长。

0: 这是部队来的王同志。哦，您是许秀珍同志吧？我是杨大壮同志的连长，这老人家怕是……村长。哎，秀珍同志，杨大壮同志上个月在傣固阻击战中牺牲了。
1: 你说啥？村长，你听见他说的是啥了吗？俺没听清啊。
2: 秀珍啊，
1: 大壮哥，他牺牲了。胡说！你说谁牺牲了？大冬天的，说啥胡话嘞？娘，他说王同志说大壮。
2: 俺大壮壮着呢，咋会呀？
1: 大娘，我是杨大壮的连长，杨大壮同志作战非常英勇，这是他的光荣证。俺不要，俺不要这张纸，俺要俺活生生的大壮，俺要俺的大壮啊！
2: 娘，咋能哭啊？娘，爹，奶奶，娘，爹没了，没了。
3: 娘，
2: 爹爹也去天上做星星了吗？
3: 娘啊，
2: 娘不想让爹爹也去做星星呢。大壮啊，
1: 大壮。

剧中人，秀珍由王瑞欣演播，妞妞由祖奇颖演播，奶奶由张天慧演播，爷爷由赵萌演播，锁子由杨天阳演播，栓子由周欣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子帆、周韵、赵慧仪、周佳宇、邱坤峰、赵建亮、陈明。录制：于峰。作曲：庄浩飞。

0: 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五讲，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初步形成，秦汉时期。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习近平。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改西周的分封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秦朝，但仅立二世便亡。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史称西汉。八年，外戚王莽篡汉立新。25年，刘秀称帝，

1979年，匈奴漠毒单于统一北方草原各部落，形成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强大游牧政权。匈奴以东，东胡支系的鲜卑、乌桓等以大兴安岭为中心繁衍生息。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生活着肃慎、夫余等族群。青藏高原及甘肃、四川等地活动着唐毛、发羌、丁零羌等。澜沧江流域及缅甸东北部是哀牢人的活动区域。海南岛、台湾岛在汉代分别被称为珠崖、夷州。秦汉建立并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体系，设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郡县，将七国故地整合成统一国家，并依托郡县制设置道、属国、都护府等，以治理周边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匈奴、西域诸族、乌桓、鲜卑、羌、百越、西南夷的大部或部分进入大一统体系。秦朝建立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刑同伦的国家治理体系，汉朝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国家文化形态。秦汉统一货币、法律，打通关隘，修建道路，活跃官市，将彼此分割的几大经济区域整合为一个大经济共同体，整顿地方风俗，推动中原各地区之间、中原与边疆之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些措施都对后世大一统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一统制度的保障下，曾经地域特色鲜明的东周列国文化交融汇聚，形成一体，各边疆地区大量吸收中原文化，同时中原文化的内容也得到了丰富。秦汉

多个古代人群融为一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第三节，重塑社会生活。秦汉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族群间的社会交往交流机会大为增加，中国历史进入更广泛深入的社会大融合阶段。编户齐民制度为全国人口管理与国家统一提供了制度保障。行同轮的整合策略增强了社会认同，洗民实边促进了社会流动，天下一体天下一家的观念成为社会主流意识。一、编户齐民。秦汉社会生活的重塑源自社会基层组织的重组，编户齐民制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编户齐民主要是通过登记户籍的方式掌握人口信息，这一制度可溯源到周朝的人口登记制度，春秋时楚国和晋国建立的户籍制度，在商鞅变法中正式定名实施。编户齐民在秦统一后推广到全国，在汉代趋于成熟和定型。编入户籍的民户主要是广大农民，也包括无爵位的地主和小官吏。官府依据户籍来制土处民、征收贡赋、规定落实、兴发利益、组织军旅。通过户及其相应的组织建制，秦汉王朝建立了有效的纵向控制体系，国家对社会基层的治理效能大为提升。即便是来到中原的胡人也受这一制度制约。从里耶秦简可以看到，秦中央政府要求各县都登记并上报辖域内诸蛮的户籍信息。湖南沅陵虎溪山汉墓出土的祭簿就记录了西汉文帝时期沅陵侯国的蛮夷人口数。不管是俘虏、聚族内附的居民、擅长乐舞百戏的乐师，还是为汉官服务的奴仆，都成为编户民。还有一些胡人被征召入伍，胡旗与乐旗是守卫王朝秩序和安全的重要力量。编户齐民的实质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社会结构的重组，它彻底改变了以往以宗族集团作为基本社会单位的政治模式，转而以家户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打破了过去的血缘关系，通过地缘与政治达成社会治理，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此后，编户齐民制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基础性制度，也构成百代皆行秦政治的重要内容。二、行同轮。秦统一后，除了推进编户齐民等制度建设外，还非常重视规范社会风俗，推动行同轮，用统一的伦理纲常规范各地民众行为，从而达到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之效。秦统治者以立法形式纠肃民风，郡县各级长官都有考察和整肃民间习俗、督治风俗教化的职责。秦始皇37年（前210）书写的《会稽刻石铭文》，批评了民间盛行的不良风气，以皇帝名义严令禁止淫逸之事。睡虎地秦简语书是秦的南郡守滕下达给所辖各县的政令，其中明确提到，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僻，除其恶俗。谆谆教诲各县官员应积极敦化乡俗。可见秦王朝对风俗教化的重视，始终不断敦促各级官吏贯彻落实。在县下各乡还设有专门执掌教化的乡官，称三老，这一建制为后代承袭。

西汉时期，随着儒学被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朝廷也试图通过齐整风俗来实现国家整合。其中派遣荀立到边疆任官，不仅能为边疆地区带去先进的农业技术，还普及中原伦理文化，是对边疆社会实施教化、推动民众移风易俗的重要手段。如著名的文翁化蜀，汉景帝末年，文翁任蜀郡太守，栽培当地小吏，使其赴长安学习。学成归蜀后，或安排他们担任重要职务，或通过察举向朝廷推荐，有人因此官至太守、刺史。文翁还在成都兴建学宫，从学的年轻人可免除徭役，学成后根据能力高低授予不同的官职。文翁还经常让学子跟随自己观摩处理政务，蜀郡之俗为之大变，文教大盛。在西南，东汉桓帝时，臧科郡今贵州黄平、贵定二县间，采用中原礼俗教育民众，以中原文化融合凝聚各蛮夷部落。在南方，光武帝时，贵阳郡今湖南郴州太守魏萨兴修学校，传播儒家伦理及婚丧礼仪，当地社会风貌大变。九真郡今越南清化，就以涉猎为业，无嫁娶之规，太守人言住农具，受农耕之法，并定婚配礼法。当地民众感激太守，多给子孙起名为仁。治郡荀立受到各地百姓拥戴，百姓多为其建祠祭祀，影响深远。在官民各方努力下，中原与边疆的伦理风俗交流融合，大一统社会共同性逐渐凝聚。三，人口迁徙。秦汉大一统第一次将内部具有差异性的广土众民塑造为一个社会性的统一体，并吸引和推动周边族群加入这个统一体。首先是中原地区内部的人口大迁徙。秦统一前后，为加强对六国故地的控制，实行出其人以秦民万家食之的政策，六国居民开始大规模搬离原住地，其中一部分贵族迁入秦国本土，如秦始皇26年（前221），徙天下豪富于咸阳12万户；一部分豪侠迁往巴蜀，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则徙其豪侠于蜀；更多的民众则在六国之间迁徙，如秦始皇28年（前219），徙前守3万户琅琊台下；35年（前212），徙3万家离邑、5万家云阳等等。上述中原内部移民总数达到20余万户，规模在100万人以上。出土秦简上的新地利、新前守等称谓，证明了当时各地的人口流动。同时，这类移民并非临时性质，睡虎地秦简封枕氏有迁子案例，明确规定迁蜀边县的终身无得去。汉初将六国旧贵族迁往关中地区，如齐国朱田、楚国昭氏、屈氏、景氏等大族，燕、赵、韩、魏诸国的宗室后人及关东各地的豪强名家。同时，汉朝新设置陵邑，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等，前后迁移10万余人进入关中，从而增强了关中地区的实力，客观上促进了中原各区域的人口交融和文化交流。两汉时期的田延年、田千秋、第五伦等名臣
祖上都来自这些迁徙入关的群体。其次，中原到边疆也有大量人口流动。秦汉推行徙民实边政策，由内地向边疆地区迁移农业人口。秦始皇33年（前214），蒙恬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以南地区）之后，从中原迁出一批犯人及其家属，戍守边地。同年，秦始皇还迁徙50万人戍守岭南，与越人杂居。秦始皇36年（前211），秦向河套至阴山一带的北河榆中移民30000户。汉朝向边疆转移人口的规模有增无减。汉文帝时，牧民为戍族，徙居塞下屯田。汉武帝先后徙10万人居朔方，徙70余万人至新秦中，发卒60万在上郡、朔方、西河等郡屯田戍边，取得河西走廊后，元寿2年（前121），武帝在浑邪王故地置90郡，移民食之。两汉时期，还有大量的中原人口自发向塞外迁徙，其中流入匈奴的汉人总数10余万，包括逃亡的官员及奴婢、战俘等。这些汉人在为匈奴增加劳动力的同时，也带去了中原文化和技术。如武帝、昭帝时期的卫律，投降匈奴后，在当地着胡服，用胡俗待客，同时向匈奴单于献川井筑城、置楼藏谷之计。最后，周边族群向边郡或中原流动，如光武帝建武11年（35），羌人归顺。东汉朝廷曾多次将大批降附的羌人迁往天水、陇西、扶风三郡。明帝永平元年（58），将羌人降众7000多人迁至三府、长安及附近的关中之地。和帝永元13年（101），将羌人降众6000多人迁往汉阳、安定、陇西等郡。在南方，朝廷将部分东欧和闽越人迁往江淮，这些移民从此融汇于中原人口之中。更值得一提的是，两汉之际和东汉末年分别出现了两次向南部地区，尤其是江南的移民潮。两汉之际战乱，大量中原人避难江南。通过比较元始2年2与永和5年140的户口数字，可以看到江南地区户口数增长140.50%，人口数增长112.13%，而同时期全国户口数与人口数均为负增长。东汉末年，受天灾战乱影响，中原人口再度大规模南迁，一时英才皆聚于南方。《三国志·魏书》称：“世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当时不少黄河流域居民为避难，竟远迁至胶州（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中部）。北方流民南迁与江南地区的开发是同步的。有学者指出，东汉以后，政府经营的重点转移到了南方地区。史著中反映江南生产赋税情况的记载也明显增加。人口的流入不仅促进了江南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江南的开发，而且因生产环境和通婚环境的改变，而有利于江南人口素质的提高。同时，移民也是文化的载体，移民流向江南也带着北方文化流向江南，所以移民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融合和扩展的过程。随着越来越多的周边族群与汉人杂居共处，

民间族际通婚已成为常态，既有周边族群迁居内陆与汉人通婚，也有汉人迁往周边族群聚居区与当地人通婚。秦朝时，民间的族际通婚已到一定规模，政府不得不制定法律予以规范。如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律规定，若父母皆为部族人，其子称真；父为部族人，母为秦人，子称夏子。在汉朝出使西域的使者中，有不少人娶过胡妻胡妇。张骞被匈奴羁押时，身边有胡妻，即使逃归中原，其胡妻也一路随行。苏武也有匈奴配偶，李陵、李广利降匈奴后，皆娶单于之女为妻。汉人与胡人通婚所生后代被称为秦胡。汉顺帝时，马子硕因任官留居陇西，娶羌女，生子马腾，马腾及其子马超就是典型的秦胡。东汉名将段炯手下有秦胡不齐50,000余人。族群间各种形式的通婚，客观上使不同族群从血脉上连成更加不可分割的共同体。经过长期的迁徙流动、通婚聚居和多方互化，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趋同，血脉连结加深，族群界限渐泯。将皇帝作为共祖，将不同族群都视为天下一家中的一份子，成为族群交融加深的重要反应。这鲜明地体现于《史记》的编写思路和历史观中。基于天下大一统的实现，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梳理出一条以皇帝为华夏族群共同始祖的谱系。这一谱系不仅有华夏圣王血统脉络，还包括地处蛮夷之邦的吴、越、秦、楚，甚至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唇为。由此开创了华夷同祖的族源叙事模式。更重要的是，司马迁还为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渊立传，将其纳入国史视野，彰显华夷共祖四海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一做法后来也为《汉书》所继承，成为中华民族内在多元却不失一体的标志。四、汉人形成。秦汉时期，中国历史上人口规模最为庞大的汉人群体开始出现。虽然汉人作为确切概念用于自称和他称的具体时间还有待细考，但确凿无疑的是，汉人共同的文化心理与价值追求在这一时期已初步形成。在族源构成上，汉人前身是春秋战国时期在族群大融合中形成的华夏共同体，融汇了包括炎黄、东夷、苗蛮、越人、戎、狄、羌等在内的多个古代族群。经历400余年秦汉大一统，华夏共同体融入了更多周边族群，他们长期生活于统一的王朝，形成了明确的大一统政治文化认同，演化成了具有鲜明社会文化特征的汉人群体。在文化心理上，因为族源和生存环境多样，汉人除了农耕文化之外，还吸收了游牧、狩猎、山地、海洋等多样文化元素，交融形成以农耕文化为主体和枢纽，汇聚兼容多种文化样态的汉文化，确立了古代中国最主要的伦理秩序和社会规范。这使得汉文化在保持共同性、统一性的同时，始终保持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从而能够不断与时俱进。在价值追求上，汉人在形成过程中发展出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思想，进而构成

0: 了大一统观念与制度，推动其成为中华民族漫长历史中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制度实践。秦汉以来，不论是混一海内的统一王朝，还是政权并立的分裂乱世，大一统都成为中华大地各族群各政治体的共同追求。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与您分享的是闻一多先生写的一首诗《祈祷》，由姚科为您朗读。
3: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个民族的伟大，轻轻地告诉我，不要喧哗。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谁的心里有尧舜的心？谁的血是荆轲聂政的血？谁是神农皇帝的遗孽？告诉我，那些智慧来的离奇，说是河马献来的馈礼，还告诉我，这歌声的节奏原是九包凤凰的传授。谁告诉我戈壁的沉默和五岳的庄严，又告诉我泰山的石流还滴着忍耐，大江黄河又流着和谐。再告诉我，那一滴清泪是孔子吊唁死林的伤悲，那狂笑也得告诉我才好，庄周、淳于髡、东方朔的笑。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轻轻地告诉我，不要喧哗。

0: 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乳娘》，编剧唐明华，导演张健。请听第二集。
1: 妞妞，看啥呢？
2: 下蛋蛋。
1: 妞妞，你守着，他就害怕了，下不出来了。
2: 害怕？
1: 是啊，老母鸡胆子可小了。走，咱们呀，躲远点等着啊。
2: 下蛋蛋了，下蛋蛋了。
1: 妞妞，快去把蛋蛋捡回来。
2: 娘，蛋蛋。哥哥和妞妞吃蛋蛋。
1: 哦，好，来，妞妞和娘一起蒸蛋蛋。
2: 蒸蛋蛋。
1: 哎，
2: 等哥哥。
1: 好，妞妞，记住啊，蒸蛋蛋要加水。
2: 水。
1: 对喽，加水。
2: 火。娘，娘，
1: 哎，
2: 妹妹，
1: 锁子，慢点儿啊！哎呦，锁子，你慢点儿。娘，您慢点儿。你说这锁子哈，刚跑利索，还跟头咕噜的呢，就追金眼狗了。哎呦，哎，还是俺妞妞安稳。
3: 是，娘，快歇歇啊。
1: 哎，好。
2: 奶奶。
1: 哎，
2: 坐
1: 啊，坐，
2: 你歇。
1: 好，好，好，哎，奶奶的好孙女儿。
3: 哎呦，锁子，瞧你这一头汗，又到哪里疯跑了？
2: 妹妹，给甜
3: 呀，是藤果子啊，是锁子摘来的。
2: 秦姨给的。
3: 哦，
2: 奶奶。吃。
1: 哦，奶奶不吃。哎，妞妞吃，妞妞吃啊。
2: 娘吃。
3: 哎呦，
2: 哥哥吃，妹妹吃。
3: 娘，你吃，你瞧这孩子，
1: 这俩孩子呀，客人疼的呀。哎，秀珍啊，
3: 哎，
1: 等大壮回来，你再生个小俊闺女儿
3: 啊。哎呀，娘，锁子，去跟妹妹坐一起啊。
2: 哦，哥哥，你来，快坐下，吃果果。
1: 好，好，好，来，来，来，来，你两个都乖啊，听你娘的话啊。秀珍啊，
3: 哎哎，
1: 俺去给小黑把青草喂上啊。
3: 哦，
2: 蛋蛋，蛋蛋好了，哥哥，吃蛋蛋。
4: 妹妹先吃，
2: 哥哥吃呀。
3: 哎呦，别动别动，烫啊。来来来，娘给吹吹啊。来，妞妞一口。来，妞妞两口。锁子一口。来。
4: 妞妞吃大口，锁子吃小口。
3: 锁子真疼妹妹。
2: 哥哥大，妞妞小。妞妞吃小口。
3: 哎呀，好孩子，都是娘的好孩子。去玩吧。锁子，慢点啊，带好妹妹。
2: 好，咱们快点去。
3: 慢点啊，慢点。
2: 走，慢点。奶奶，
1: 哎，
2: 骑小黑。
1: 哎呦，可不行，可别累着小黑啊。哎，他吃饭呢，吃完了饭，小黑还要去送军鞋。
4: 奶奶，军鞋送给谁？
1: 送给你爹的队伍上啊。
4: 哦，锁子跟小黑一起给爹爹送。
2: 妞妞也去送。见爹爹。
1: 哎，乖妞妞，等打完仗，你爹就能回来看你们了啊。

0: 一家一个到村长院开会了，一家一个到村长院开会。村长开会，
1: 请一叫，
0: 大伙儿听好了啊，小鬼子要来抢秋了啊！咱们村啊，在他们扫荡的范围。这街道上级通知，各家各户啊，坚壁清野，不给鬼子留一粒粮食。哎，不行，回去啊，多备上些干粮。
2: 接到民兵发出的信号，大伙儿就都往那山里躲。
3: 哦，
4: 走走走，
3: 走走走，抓紧时间。
0: 咱们呀，不能给鬼子发现了，所以这山里千万不要生火，都明白了吗？
5: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
0: 事。哦，秀珍嫂子，哎，听说俺哥和大壮哥的队伍就在附近呢。
1: 啥？
0: 栓子哥前天到区上看见俺哥了。
1: 真的？
0: 啊。哎，
1: 你这回去要是能见着大壮，就跟他说，家里好着呢，让他好好打鬼子，给爹报仇。
0: 哎，要是有动静，你和俺婶子可跑快点儿。
1: 哎，
0: 俺要是在家，就去给你搭把手。
1: 好。你放心，你去忙你的啊。
0: 哎，
1: 俺和春花啊找了个山洞，已经放了些东西过去了，到时候俺就奔那儿去了。
0: 嫂子，你可得小心点儿，这次鬼子来了不少，加上二鬼子乌乌泱泱的，有好几千人呢。
1: 啥？
0: 飞机大炮都来了
1: 啊。
0: 秀珍嫂子，你可记着啊，飞机来了要躲到山洞里边，炸弹炸不到。

0: 吃。娘。
1: 哎哟，秀珍回来了。
2: 娘。
1: 哎，咋说呀，要扫荡了。哦，让去山里躲鬼子。
2: 哦，好好好，那哎，多收拾些衣服。
1: 哎哎，
2: 山上夜里冷。哦，对了，啊，俺去烙些饼子，到时候啊好带着。
1: 哎，
0: 娘，
1: 哎，
0: 要去哪里啊？
1: 前些日子娘带你和妹妹去的山洞，还记得不？
0: 嗯，记得。嗯，远。
1: 嗯，
0: 对，爬山。
1: 对，爬山。妞妞可爬得动啊？
0: 嗯，娘。
1: 哦，锁子，到山里你看顾好小黑啊。
0: 娘，知道嘞。
1: 好孩子。
0: 奶奶说小黑是咱家的功臣，锁子要跟小黑一起给爹送军鞋。
1: 好。
3: 妞妞，我看哥哥，哥哥看看小黑。
1: 好，走，去帮奶奶烙饼子啊。
0: 上火，
1: 走喽。
0: 烙饼。
1: 走了。娘。
2: 哎，
1: 小琴说大壮的队伍可能在这块儿了。
2: 这孩子也不知道捎个信儿来。
1: 嗯，
2: 这锁子都快4岁了，还没见过爹。
1: 队伍上有纪律，俺呀托小琴捎话了，让他好好打鬼子。
2: 对，多打死几个，把你爹的仇报了。
0: 报仇？
2: 哎，妞妞啊。
0: 嗯，
2: 哥哥呢？

0: 这小闺女就是，
1: 这就是爹从育儿所抱回来的队伍上的孩子，
0: 咱可不能亏了人家孩子。
1: 嗯，
0: 就是这俩孩子，够你累的。
1: 他俩可乖呢。

0: 但
1: 又是个梦啊。
2: 快起来了，起来了，都起来呀。
0: 娘，
3: 秀珍，哎，秀珍，快快快快起来，给孩子穿衣服啊。啊，俺去牵小黑。
0: 哎，好，娘。锁子，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快点快点，去找奶奶啊！来来来，穿好衣服，妞妞啊，妞妞起来了，哎，娘给你穿衣服，来来来，
4: 娘，
0: 来来穿好穿好，先穿上衣服啊，娘抱着路上再睡，走走走。嗯，
3: 秀珍，
0: 哎，
3: 把小黑的铃铛摘了，快和孩子骑上，
0: 娘，你和孩子骑，俺腿快，你们快走，
3: 走走走，快走快走，
0: 快点
3: 走。

0: 可是你要知道，锁子是去找爷爷了，那就别想娘了，只让娘想着你就好了。
1: 嫂子，
0: 嫂子，你让锁子好好走吧，这要下雨了，咱也回吧，回吧。
2: 春花，你说锁子会怨我吗？
0: 锁子那么好的孩子，他怎么会怨你呢？嫂子，可我想让他怨我，我想让他怨我。锁子，娘的锁子。

0: 娘，喝点吧。两天没吃东西了啊！这雨下了两天了，这是老天也舍不下俺孙子。娘，俺对不住你爹呀。 没虎好孙子，
1: 娘，你别说了，秀珍啊，咱娘俩心里是一样的疼啊，娘，咱这日子还得过下去，咱还有妞妞呢，啊。
2: 奶奶，只有你了。奶奶，妞妞在呢。好，妞妞，让你娘也喝口吧。嗯，娘，
0: 娘也喝。妞妞，妞妞喂娘喝。妞妞，娘喝过了。 你说的对，咱这日子还得往下过呀。你带妞妞去睡吧，娘也睡。嗯，妞妞，走，跟娘回屋。
2: 哥哥，去天上啦？嗯，去天上干嘛呀？是去当星星了吗？是啊，哥哥是星星，看着妞妞睡觉。嗯，白天就看不见妞妞了吗？看啊，白天有云彩的时候。
3: 哥哥会躲在云彩后面看妞妞，看妞妞乖不乖。妞妞乖，妞妞乖，妞妞会一直想哥哥。娘也想。
4: 娘，有鱼吗？
3: 慢点跑，娘过来了啊！
4: 娘，你看。啥呀？
3: 看吧，俺闺女跑着这一头汗。哦，这是藤果子啊。
4: 嗯，甜的。嗯，哥哥给过的，妞妞摘了给娘吃。
3: 哎，奶奶吃了吗？
4: 嗯，吃了。来，娘吃。
3: 哎呀，真甜。嗯

0: 这些小鱼虾是娘给妞妞的。
1: 啊，好多呀！
0: 走，咱回家做饭。走，找奶奶去喽。
1: 啊，找奶奶去喽，奶奶回家喽。
2: 哎，来了来了。
1: 奶奶。
2: 哎。
1: 俺拿着这些菜。
2: 嗯。
1: 奶奶。
2: 哎。
1: 咱回家让娘做这些小鱼小虾。
2: 哦，好。
1: 娘。
0: 哎。
1: 奶奶爱吃煎的酥酥的小鱼。
0: 你瞧他，
1: 小饼子卷小虾，行吧？奶奶有的动吗？
2: 哎呀，好妞妞，奶奶可真没白疼俺妞妞。
1: 奶奶，
0: 娘，咱这小闺女话咋这么多？
2: 哎呀，奶奶就爱听妞妞说话。
1: 奶奶，娘，你看，咱家咋围那么多人嘞？
2: 哎，秀珍啊，
0: 哎，
2: 你腿快，去看看。
0: 哎，
3: 秀珍啊，回来了。
0: 村长，这是？
3: 啊，这是部队来的王同志。
0: 哦，
3: 您是许秀珍同志吧？我是杨大壮同志的连长。
0: 哦，是大壮给家里捎信来了。来来来，快进来，请坐请坐，快进来，俺去烧水啊。
3: 秀珍啊，别忙了。
0: 哎，王同志，等俺娘回来一起听。
3: 我还是先给您说一声吧，这老人家怕是……
0: 村长。
3: 哎，秀珍同志，杨大壮同志上个月在傣固阻击战中牺牲了。
0: 啥？你说啥？村长，你听见他说的是啥了吗？俺没听清啊。
3: 秀珍，大壮哥，他牺牲了。
2: 胡说！
0: 你说谁牺牲了？大白天的，说啥胡话来！娘，他说，王同志说大壮，
2: 大壮，俺大壮，俺大壮装着呢，咋会呀？
3: 大娘，我是杨大壮的连长，杨大壮同志作战非常英勇，这是他的光荣证。
2: 俺不要这张纸，俺要俺活生生的大壮，俺要俺的大壮啊！
0: 娘，
2: 大壮啊！
0: 娘，
2: 秀珍啊，咱娘俩的命咋能苦啊？
0: 妞妞，爹没了，没了！
1: 娘，爹也去天上做星星了吗？
0: 妞啊，娘不想让爹爹也去做星星呢。大壮。

剧中人，秀珍由王瑞欣演播，妞妞由祖奇颖演播，奶奶由张天慧演播，爷爷由赵萌演播，锁子由杨天阳演播，栓子由周欣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子帆、周韵、赵慧仪、周佳宇、邱坤峰、赵建亮、陈明。录制：于峰。作曲：庄浩飞。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